0: 我望着刘备啊，你咋的？他咋没？我不望见我的爹，咋的？一个
1: 他也不知道。
0: 我不望见我的爹，咋的？一个
1: 他也不
0: 知道。俺家老爹老爹呀，咋的？俺家老爹咋的？一个人
1: 他咋没？
0: 俺家老爹老爹呀，我呢？俺家一个爹咋的？一个人我咋呀？俺家老哥咋的？我咋的？
1: 哎呀，这呀！
0: 我那不弄没事了，俺一起住个。
1: 哎呀，妈呀！
0: 我那我那那那那那一起住个。
1: 哎呀，妈呀！
0: 哎呀，妈呀！哎呀，妈呀！哎呀，妈呀！
1: 哎呀，干啥呀？
0: 我让妈你去问刘备，我高兴。
1: 哎呀，这呀！
0: 我那妈也不是那俺家也不是。
1: 我那妈
0: 呀！哎呀，我的心呀，我的心。
1: 反
0: 正那我我的爹，不是跟俺妈妈的爹，把你管的不跟。
1: 反正不是
0: 吧？俺妈妈的爹，管你管的，妈妈的爹，管你管的不跟。
1: 反正不是吧？
0: 爹爹的不
1: 来。哎呦，这。